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又是一个星期一了。开场呢，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吴克群所演唱的《下班下班》，我觉得相当的幽默，因为呢，才刚刚上班呢，就想着下班，这是不是大家的一个心声呢？就好像今天是星期一嘛，可能很多人呢，刚刚从周末才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星期一要早起呢，又起不来的感觉，就想着啊，怎么又要上班，然后上班的时候呢就想着赶紧的去下班。所以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笑，因为我今天也是星期一又再一次回到空中跟大家见面，但是呢我的第一首歌曲却是下班下班，是有多想下班呢？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欢快的节奏，也希望呢这一首歌曲大家一直唱着下班下班，你想到下班的场景你就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了之后呢，就可以赶走你的 Monday Blue 了。感觉也是不错，虽然说是我们说 reverse psychology， 好像是逆向思考的感觉，先想到结果，然后开心了之后又有动力了。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呢，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欣的123能量站，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而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又来为您选播一首相当不合时宜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李易博所演唱的《玩到底》。

0: Steve Witkoff 与 Jared Kushner 将可能在近期访问俄罗斯，与俄方官员就乌克兰问题继续进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 Yuri Ushakov 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多关注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密切接触。不过他也强调，如果乌克兰军队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出，无论进行多少轮的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努力都将陷入停滞。乌萨科夫的言论发表之际，俄罗斯与乌克兰刚达成一项为期三天持续至今天的停火协议，同时双方还同意进行1000:1000的战俘交换安排。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一名医学流行病学的专家表示，为缓解公众对一艘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担忧，有必要强调该病毒并不像新冠肺炎那样通过空气传播，一般民众无需过度恐慌。西班牙同时开始从受汉他病毒影响的邮轮 MV Hondios 上撤离乘客，该船此前停泊在特内里费岛 Garnadilla 港的外海。据报道， MV Hondios 于4月1日自阿根廷起航，船上载有来自23个国家140多名乘客以及船员，目前已经报告8宗感染病例，其中包括了3宗死亡，其中6宗病例经过实验室确认感染 Andes 病毒感染，该病毒属于南美洲特有的龋齿类传播汉他病毒，也是之少数的可有限人传人的类型。世卫组织专家强调，该病毒传播的方式与空气传播的病毒不同，因此公众日常接触风险较低。最后来关注体育新闻。英格兰超级联赛昨晚进行了多场的比赛，争冠与保级的形势依然激烈。阿斯顿维拉以2-2战平已经降级的伯恩利，错失升上积分榜第4位的机会。不过维拉仍然处于有利的位置，有望进入前五，并且获得下赛季欧冠的资格。目前领先第6名伯恩茅斯4分，双方都还剩下2场的比赛，并将在赛季末分别迎战曼城。伯恩利则以21分排名第19位，这是他们自3月14日以来首次拿分。曼城则在 Jeremy Doku 的出色发挥之下，以3-0击败布伦特福德，继续紧追榜首阿森纳，目前仅落后2分。布伦特福德则排名第8。诺丁汉森林与纽卡斯尔联战成1-1平局， Elliot Anderson 面对旧主打入关键扳平球，为森林在保级战中抢得重要的1分。纽卡斯尔则排名第13，森林则落后3分，位列第15。阿森纳凭借着 Lindelof Trossard 的唯一进球，以1-0击败西汉姆联，向英超冠军迈出关键一步，目前距离夺冠仅差2场的胜利。西汉姆联则可能跌至保级危险区的边缘。阿弗顿则在客场与水晶宫战成2-2平手，错失冲击欧战资格的机会。水晶宫也已经基本确保保级成功，而阿弗顿则仍然排名在第10，距离前期还有4分的差距。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广播服务尽管时代变迁，依然深受听众喜爱。顺从真主阿拉是信仰的核心体现，也是个人信仰程度的反应。ICOM Mu'alaf 2.0 计划旨在培养新穆斯林的自我韧性，并提升他们的社交能力。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林伟文编译。Salam Bahagia。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1: 新上柜的歌曲，方炯斌所演唱的《坏人》，把时间带到了早上的10:20。那么在稍后的10:30呢，就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那么有看到呢，在本周会有几场的捐血活动，非常欢迎民众可以踊跃的参与，这是为了确保国家血液供应充足。那么卫生部的实验室服务捐血中心呢，他们就分别会从今天开始到5月14号举办4场的场外捐血活动。首先我看到的呢，5月11号也就是今天，会在 Ribas 医院的 Lobby 5上午的8:30到上午11:30，以及下午的1:30到下午的3:30。5月12号呢，则是会在 Arman Hill 购物中心底楼，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3点。5月13号会在 Anger Desa 科技园 iCenter 一楼，时间为上午9点到上午的11:30，以及下午1:30到下午的3:30。5月14号呢，则是会在 RTB 广播大楼的 VIP 室，从上午的9点开始到上午11点，以及下午的1:30到下午的3:30。除了是参加捐血活动之外，公众也是可以在工作日直接前往 Ribas 医院的捐血中心去献血的。他们开放的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上午11:30，以及下午1:30到下午4点。同时为了缩短等候时间呢，他们是建议公众哦，你要去捐血之前呢，可以先通过 Blood Card 的手机应用程序提前的预约。卫生部表示，每一份血液都是有机会挽救生命的。那么如果你是身体状况允许，时间也 OK 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参加捐血活动，或者呢是去到捐血中心去献血。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一个爱好读书的朋友们呢，这里有看到配合2026年的世界读书日，文莱语文图书局在 Bragas 总部礼堂就有举办 DBP 超级图书折扣的活动。这项活动自2025年推出以来呢，已经成为了推广全民阅读的重要平台。本次的促销有涵盖超过800种的出版物，包括有学术期刊、参考书、儿童绘本以及文学作品等等，折扣高达80%哦。同时呢，如果是有批量去购买的话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优惠，现场也会同时呢，就会有很多种的付款方式，不管你是要以现金、刷卡还是线上支付，都是非常的方便的。阅读不仅有助于获取新知识，也有助于巩固语文的发展。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活动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的8:30到下午4:30。那除此之外呢，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到他们的官方 Instagram 账号 PB Brunei 以及 DBP Brunei 来了解更多活动的消息。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光良的《童话》。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让开心先过，装完笑笑，搜寻好结果。
0: FM 95.9及96.9，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5月4日在努尔伊曼皇宫接见正式访问文莱的东帝汶总理古斯茂。会议上，苏丹陛下对古斯茂以及代表团访问文莱表示欢迎。苏丹对于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首访国家为文莱表示欣喜，并祝贺古斯茂、东帝汶政府和人民取得此意义重大的成就。两国领袖也讨论双边合作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区域以及国际问题。陛下对文莱与东帝汶自2002年建交以来两国建立的紧密而持久的合作关系表示欣慰。文莱作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两国合作对增强经济韧性至关重要。陛下与古斯茂较后见证文莱与东帝汶政府签署三份意向书，即能源合作意向书、卫生合作意向书和建立双边磋商机制意向书。苏丹陛下在努尔伊曼皇宫设午宴款待东帝汶总理古斯茂以及其代表团。苏丹陛下也发表谕词表示，波斯湾近期的紧张局势显示一个区域的局势发展如何迅速对其他区域的和平、安全和经济稳定产生广泛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在推进东盟共同愿景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履行对合作以及联合国宪章、东盟宪章和国际法的承诺。正值东帝汶历史性加入东盟，成为第11个成员国之际，东帝汶总理古斯茂的临访意义非凡，成为东盟成员国的里程碑，不仅体现成就，也反映决心。陛下表示，作为紧密的合作伙伴，文莱和东帝汶在双边和东盟内部以务实、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方式深化合作。古斯茂访问文莱期间签署的文件显示此共同承诺，这些文件标志着我们积极加强伙伴关系和支持持续的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持久的福祉。古斯茂继2014年和2017年两次正式访问文莱后，今次是古斯茂第三次对文莱进行正式的访问。文莱与东帝汶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双边关系，并持续加强在教育、能力建设、卫生、能源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古斯茂此行体现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以及加强双边关系和区域合作的承诺，尤其是在东盟框架内。第二，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5月7日在阿卜杜马丁王子的陪同之下与越南总理黎明信进行双边会议。在会议上，苏丹陛下祝贺黎明信当选越南总理，并期待与越南总理保持密切合作，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关系，并继续在贸易、能源和人文交流领域保持良好的合作。陛下回顾去年对越南的国事访问，以及与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兼现任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就推进全面伙伴关系进行的富有成就的会谈。鉴于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双方必须继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陛下表示，越南是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对双方多年来建立的合资企业表示赞赏，并欢迎越南有意进一步加强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包括供应 JetA1 航空煤油以满足其需求。针对其他合作领域，陛下期待在农产品业建立更多企业间联系，以实现2030年贸易额达到10亿美元的新目标。谈到波斯湾局势的发展对全球秩序造成不利的影响，并扰乱能源供应链，
陛下重申，文莱致力与东盟成员国密切合作，维护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这对于确保长期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关于缅甸局势，陛下表示，文莱将继续支持缅甸落实由缅甸主导和拥有的五点共识。虽然陛下也邀请越南总理访问文莱，并表示文莱全力支持越南担任2027年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第三，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5月7日在 Abdul Martin 王子的陪同之下，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特别峰会。苏丹陛下发表谕词强调，当前全球局势不稳定，影响能源市场、供应链和粮食系统。有鉴于东盟东部增长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能力，因此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为区域稳定和粮食安全做出贡献。陛下强调，需要深化合作并加强区域整合，尤其是在粮食、能源、互联互通和物流领域。能源合作是优先事项，包括努力升级并连接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电网，缩小数字落差也至关重要。这需要透过广大宽频连接来改善市场准入，提高效率，并推动农村经济创新。陛下鼓励善用重新设计的经济走廊，以吸引在粮食和能源领域的投资。陛下重申支持2035年东盟东部增长区愿景，将其作为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成长的框架，并强调建立一个全面运作的秘书处的重要性，以确保有效协调和及时落实各项的承诺。特别峰会结束之前，也通过发布2026年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特别峰会联合声明。第四，文莱消防拯救局于5月7日在 Barakas 总部操场举行第66届消防与拯救日庆典，内政部长出席活动并担任主宾。消防拯救局特别技术救援队也呈现特别演示，该救援队也具备城市搜救、森林救援以及水域救援等专业技能，对于执行高风险以及复杂搜救任务至关重要。特别技术救援队伍未来也被寄望成为国家搜救队伍的核心力量，并朝取得国际搜救顾问团认证目标迈进。第五，针对汉坦病毒感染，卫生部表示至今尚未接获任何涉及文莱公民或居民的病例报告。汉坦病毒肺综合症是一种由鼠类携带的汉坦病毒引起的动物性疾病，人类可借由吸入被感染鼠类的尿液、粪便或唾液污染的灰尘，或接触受污染的表面而感染。汉坦病毒感染的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疲劳、恶心、呕吐和腹痛。在更严重的病例中，感染可导致需要加护医疗的呼吸困难、肺部并发症、低血压或肾脏并发症，甚至死亡。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或疫苗，并以支持性治疗为主。作为防范措施，卫生部建议近期曾受影响地区，尤其是巴塔哥尼亚和阿根廷返回而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立刻就医。民众受促时刻保持个人的卫生。卫生部也将继续密切监测国内、区域和全球的疫情情况，会在必要时向民众通报疫情的变化。最后来关注的是，文莱社会发展局提醒民众，尤其是供应商和商业界人士，务必提高警惕，防范涉及伪造官方采购订单文件以及冒充部门官员的诈骗活动。
近期有不法分子盗用社会发展局以及文莱文化青年及体育部的名义，通过 WhatsApp 平台进行虚假采购订单操作。有关诈骗行为包括伪造社会发展局以及文青体育部官员签名，以不法方式向本地企业采购物品。有关当局呼吁民众以及商家保持高度警觉，若收到任何可疑采购订单或文件，应该直接向相关部门核实。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1: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那么听闻时事呢，也将会在下午的4:30为您重播。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来为您播出的这一首浪漫的歌曲，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的《爱你一生都太少》。

0: 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5，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00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也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会在下午的4:00到7:00继续的陪伴着你。明天同一时间，黄欣会回到空中继续把正能量带给大家。那么最后呢，为您选播的歌曲都是比较轻快的歌曲，来自于毕书尽所演唱的 Be Alive 以及曾沛慈的橙色的梦。那么期待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更好地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所向署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
1: 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
2: 如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3: 没有错，待会在4:30为您播出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引领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听众朋友，今天来到了5月11号，在明天将会在财政与经济部举行一项会计论坛和展览的一项活动，所以待会在5点也会采访到相关单位的官员，敬请您留意收听。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有关会计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提早发送进来。为您选播陈立农的歌曲《最后章节》。

天气看起来快要下雨了，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在开车，请您记得不妨放慢您的车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遵守交通规则，安全一定要摆在第一，千万记得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为您传播吴青峰的歌曲，我会。

0: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的。
0: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1: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0: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博新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
2: 姐姐，你有没有听说过伊达鲁萨拉姆账号？
3: 当然有啊，伊达鲁萨拉姆账号是政府系统的账号，可以访问许多政府部门的在线服务，比如说像是你要更新驾驶执照啊、车辆执照、申请营业执照，或者是申请工作等等都可以哦，很多用处的。
2: 哇，真的吗？姐姐，你可以教我怎么申请吗？我想申请。
3: 当然，快快快，去拿你的电脑过来，姐姐现在就教你怎么样去开设伊达鲁萨拉姆账号。非常方便，只要通过 www.gov.bn 登记，然后填写你的资料就可以了。
2: 哦，好，我输入好了，现在呢就等着要开启账号。来，我查一下我的电邮。姐姐，我收到了。
3: 这么快？好好好，快点去拿你的

0: 身份证，记得手上拿着身份证，然后呢，我再帮你拍一张美美的照片，发送到 Darussalam 的 WhatsApp 热线8333123，就可以申请开启账号了。
1: OK OK， 姐姐，记得拍好看一点啊。
0: OK 啦 OK 啦。如果没有 WhatsApp 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把照片发送电邮至 info@123.com.bn， 是一样的。
1: 嗯，那现在我就等着他们帮我开启我的 Darussalam 账号了，是吧？
0: 嗯，没错，等一下他会给你一个临时密码，收到之后呢，换成你的新密码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热线123哦，或者是问姐姐就可以了。
1: Thank you 姐姐，你最棒了。
0: 更多信息您可透过官网 www.gov.bn 获取更多详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5月4日在努尔伊曼皇宫接见正式访问文莱的东帝汶总理古斯茂。会议上，苏丹陛下对古斯茂以及代表团访问文莱表示欢迎。苏丹对于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首访国家为文莱表示欣喜，并祝贺古斯茂、东帝汶政府和人民取得此意义重大的成就。两国领袖也讨论双边合作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区域以及国际问题。陛下对文莱与东帝汶自2002年建交以来两国建立的紧密而持久的合作关系表示欣慰。文莱作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两国合作对增强经济韧性至关重要。陛下与古斯茂较后见证文莱与东帝汶政府签署三份意向书，即能源合作意向书、卫生合作意向书和建立双边磋商机制意向书。苏丹陛下在努尔伊曼皇宫设午宴款待东帝汶总理古斯茂以及其代表团。苏丹陛下也发表谕词表示，波斯湾近期的紧张局势显示一个区域的局势发展如何迅速对其他区域的和平、安全和经济稳定产生广泛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在推进东盟共同愿景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履行对合作以及联合国宪章、东盟宪章和国际法的承诺。正值东帝汶历史性加入东盟成为第11个成员国之际，东帝汶总理古斯茂的临访意义非凡，成为东盟成员国的里程碑，不仅体现成就，也反映决心。陛下表示，作为紧密的合作伙伴，文莱和东帝汶在双边和东盟内部以务实、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方式深化合作。古斯茂访问文莱期间签署的文件显示此共同承诺，这些文件标志着我们积极加强伙伴关系和支持持续的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持久的福祉。古斯茂继2014年和2017年两次正式访问文莱后，今次是古斯茂第3次对文莱进行正式的访问。文莱与东帝汶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双边关系，并持续加强在教育、能力建设、卫生、能源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古斯茂此行体现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以及加强双边关系和区域合作的承诺，尤其是在东盟框架内。第二，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5月7日在阿卜杜马丁王子的陪同之下与越南总理

黎明信进行双边会议。在会议上，斯丹陛下祝贺黎明信当选越南总理，并期待与越南总理保持密切合作，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关系，并继续在贸易、能源和人文交流领域保持良好的合作。陛下回顾去年对越南的国事访问，以及与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兼现任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就推进全面伙伴关系进行的富有成就的会谈。鉴于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双方必须继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陛下表示，越南是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对双方多年来建立的合资企业表示赞赏，并欢迎越南有意进一步加强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包括供应 JetAE 航空煤油以满足其需求。针对其他合作领域，陛下期待在农产品业建立更多企业间联系，以实现2030年贸易额达到10亿美元的新目标。谈到波斯湾局势的发展对全球秩序造成不利的影响，并扰乱能源供应链，陛下重申，文莱致力与东盟成员国密切合作，维护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这对于确保长期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关于缅甸局势，陛下表示，文莱将继续支持缅甸落实由缅甸主导和拥有的5点共识。虽然陛下也邀请越南总理访问文莱，并表示文莱全力支持越南担任2027年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第三，我国元首斯丹陛下于5月7日在阿卜杜马丁王子的陪同之下，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特别峰会。苏丹陛下发表谕词强调，当前全球局势不稳定，影响能源市场、供应链和粮食系统。有鉴于东盟东部增长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能力，因此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为区域稳定和粮食安全做出贡献。陛下强调，需要深化合作并加强区域整合，尤其是在粮食、能源、互联互通和物流领域。能源合作是优先事项，包括努力升级并连接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电网，缩小数字落差也至关重要。这需要透过广大宽频连接来改善市场准入，提高效率，并推动农村经济创新。陛下鼓励善用重新设计的经济走廊，以吸引在粮食和能源领域的投资。陛下重申支持2035年东盟东部增长区愿景，将其作为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成长的框架，并强调建立一个全面运作的秘书处的重要性，以确保有效协调和及时落实各项的承诺。特别峰会结束之前，也通过发布2026年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特别峰会联合声明。第四，文莱消防拯救局于5月7日在 Barakas 总部操场举行第66届消防与拯救日庆典，内政部长出席活动并担任主宾。消防拯救局特别技术救援队也呈现特别演示，该救援队也具备城市搜救、森林救援以及水域救援等专业技能，对于执行高风险以及复杂搜救任务至关重要。特别技术救援队伍未来也被寄望成为国家搜救队伍的核心力量，并朝取得国际搜救顾问团认证目标迈进。第五，针对汉坦病毒感染，卫生部表示至今尚未接获任何涉及文莱公民或居民的病例报告。汉坦病毒肺综合症是一种由鼠类携带的汉坦病毒引起的动物性疾病，人类可借由吸入被感染鼠类的尿液、粪便或唾液污染的

0: 灰尘或接触受污染的表面而感染。汉坦病毒感染的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疲劳、恶心、呕吐和腹痛。在更严重的病例中，感染可导致需要加护医疗的呼吸困难、肺部并发症、低血压或肾脏并发症，甚至死亡。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或疫苗，并以支持性治疗为主。作为防范措施，卫生部建议近期从受影响地区，尤其是巴塔哥尼亚和阿根廷返回而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立刻就医。民众受促时刻保持个人的卫生，卫生部也将继续密切监测国内、区域和全球的疫情情况，会在必要时向民众通报疫情的变化。最后来关注的是，文莱社会发展局提醒民众，尤其是供应商和商业界人士，务必提高警惕，防范涉及伪造官方采购订单文件以及冒充部门官员的诈骗活动。近期有不法分子盗用社会发展局以及文莱文化青年及体育部的名义，通过 WhatsApp 平台进行虚假采购订单操作。有关诈骗行为包括伪造社会发展局以及文青体育部官员签名，以不法方式向本地企业采购物品。有关当局呼吁民众以及商家保持高度警觉，若收到任何可疑采购订单或文件，应该直接向相关部门核实。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是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感谢您的收听。
1: 为您播出过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回顾过的是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2: FM 95.9、96.9，传播精彩，每一天。
1: 4:4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待会在5点将会有两位来自财政与经济部的两位官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有关明天在财政与经济部所举行的这一项会计论坛与展览的活动。所以，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意收听。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疑问，请在那之前马上发送短信到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99来进行提问。为你选播庄心妍的歌曲《陪我遗忘》。

0: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更好地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2: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10年8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

0: 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1: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0: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1: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点20分，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点20分。敬请锁定博鑫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
2: 如果我有收音机，点开文广中文台，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 DJ 姐姐的声音。我是说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多多关心时事。
3: 想随时了解文莱最新时事，我们有听闻时事、最新一新闻以及华语新闻时间，让你轻松掌握国内大小事。
2: 呵呵 ，DJ 姐姐给我念新闻，再无聊我都愿意听。
3: 啊？

一首来自于黄璐子音的歌曲《不要路》，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待会儿在5点将会有两位来自财政与经济部的官员来分享有关明天早上举行的会计论坛和展览相关的活动的讯息，所以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意收听。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在明天5月12号将会举行一项会计论坛和展览的活动，而且这项活动将会在财政与经济部举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来自财政与经济部的两位官员，分别是高级财务官员林伟月官员以及财务官员林巧慧官员，来到我们的现场节目当中，分享有关在明天财政与经济部举行的这项会计论坛与展览的活动。首先非常欢迎两位官员，你们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财政与经济部的林伟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财政与经济部的林巧慧。
0: 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官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明天将会举行的这项会计论坛和展览的活动。那首先我们能否邀请我们的林官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有关这一项 Accounting Forum and Exhibition 会计论坛与展览的活动呢？
1: 首先非常感谢文莱广播电视台，特别是 Billion FM文广中文台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分享活动信息。 Accounting Forum and Exhibition 或称为会计论坛及展览，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在我国文莱举办。活动是由财政与经济部和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 BIGPA 一起主办，主题是重新定义会计行业，塑造文莱会计的未来， which is redefining the profession, shaping the future of accounting in Brunei. 简单来说，这次的论坛和展览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对会计行业有更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同时鼓励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投身这个专业领域，希望可以让青少年了解会计这个行业，也希望可以帮助增加本地专业会计师的人数，为国发展助力。
0: 没有错，因为其实在我国的注册会计师的人数目前不到30人啊，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展览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会计这个行业，并且增加专业的会计师的人数。那这次的活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的举行的日期时间在哪里，可以请我们的林官员分享这次的活动的这个安排呢？
1: 这次的活动将举行两天，从明天5月12日星期二开始到后天5月13日星期三，地点是在 Ministry of Finance 财政与经济部大厦。活动开始将由主宾首相署部长兼第二财政以及 经济部长杨伯侯曼达多斯里萨迪亚 Dr. 阿旺哈吉摩哈曼阿明六宾阿杜拉主持开幕仪式。一共有两个主要的活动，第一个是论坛，论坛将在明天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举行，有不同主题的专题讨论。另外就是展览，展览将从明天5月12日开始至5月13日为期两天，在财政与经济部大楼的大厅Lobby 举行。
0: 没有错，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专业会计的这些不同的领域的内容的话，请您记得刚刚我们的林官有提到的这两个日期，分别是5月12号星期二以及5月13号星期三这两天，因为这两天将会有多项的活动举行，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论坛的这个活动将会在明天

0: 举行，并且也会连续两天的展览，也会在财政与经济部大楼的大厅区域举行。那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我们的林女士来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一次的专题讨论的环节的这些细节呢。
1: 嗯，好的，我们将在5月12日星期二开幕仪式后举行两场专题讨论会，分别于上午和下午进行。上午会有两场，下午另外两场。特别讨论的主题与本次活动主题，重新定义专业，塑造文莱会计行业的未来， Redefining the profession, shaping the future of accounting in Brunei, 高度契合，重点探讨会计行业未来的发展及其对会计专业未来发展的塑造作用。上午的专题为 Beyond Numbers, How Accountants Empower Businesses and Communities in Brunei 和 BDAS vs. IFRS, Understanding Your Two Paths to Compliance, 内容涵盖会计师在支持企业与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对会计准则和文莱合规要求的理解。
0: 为大家大概简单的翻译一下，其实这两个主题是非常对于我们本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Beyond Numbers, How Accountants Empower Businesses and Communities in Brunei, 会计师的专业价值推动文莱企业和社区发展。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会计师只是来阅读这些不同的数字而已，但是其实它都能够帮助我们的文莱企业和社区发展推动一些议程。然后另外一个主题就是 BDAS vs. IFRS, Understanding Your Two Paths to Compliance, 就是文莱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文莱企业合规的双路径解析。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文莱国内其实有一个叫做 BDAS, 就是文莱会计准则一定要遵守的。那如果说您本身有做会计行业的工作，或者是您本身是一名老板的话，就更应该要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国的这些所谓的财务报表它有各定的一些格式。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在明天早上参与这次的论坛的这个专题讲座。那么下午的活动呢，我们的林官员，
1: 下午的专题为 Engaging the Next Generation, Inspiring Brunei's Future Finance Leaders 和 Ethics in Accounting, Upholding Integrity and Navigating Ethical Challenges in Accounting, 重点强调未来专业人才的发展以及会计行业中诚信的重要性。
0: 没有错，其实刚才我们的林官员有提到的这样一个主题，分别就是培育新生代金融人才，引领文莱未来金融领导力的发展，以及会计理论或者是伦理与专业操守，诚信治理原则与伦理困境的应对路径。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会计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着我们的 ethics, 就所谓的伦理这一方面。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些相关的挑战呢？我们在明天下午将会有一场相关的这个专题论坛。那其实如果说您本身想要参与的话，都可以关注相关的这个官方的社交媒体，待会儿再与您分享是什么样的页面，来了解更多的详情。那这次的专题邀请到谁来讲解呢？
1: 这次的专题讨论还将邀请来自国内外不同领域背景的会计专业人士参与，包括行业专家、学术界代表及相关利益方。专题讨论会的报名名额有限，公众可通过扫描提供的二维码 QR code 浏览财政与经济部或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 BIGPA 的 Instagram 账号获取更多报名信息。
0: 财政与经济部
1: 的 Instagram 账号是 MOFE Brunei, 然后 BIGPA 的 Instagram 账号是 BICPA。
0: 那我们如果说您本身想要了解更多的讯息，都可以关注这两个不同的 IG 账号，分别是财政与经济部的 @MOFE Brunei 或者是 BIGPA 的 Instagram @BIGPA, 了解更多的讯息。那么这次公众可以期待来就是观赏到怎么样的一些展览内容呢？并且这次的活动的主要目标的参与对象又有谁呢？我们的林官员，
1: 展览重点展示与会计相关的领域，包括 taxation, RCBN, registration of corporacy, professional membership, business support 以及该领域的教育就业机会。
0: 刚才我们的林官员有提到一些比较专用名词，在我们金融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词，包括 taxation,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刚才所提到的 RCBN, 就是 Registrar of Companies and Business Name, 就是注册公司和

0: 商号相关的单位，然后有提到的就是 Registration of Corporacy， 就是合作社的注册，还有的是 Professional Membership 专业资格和 Business Support to the Ecosystem， 就是所谓的商业生态支持服务。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些比较专业的领域的话，在明天展览就能够得到相关的资讯。除了这一些单位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参展单位吗？
1: 本次展览的参展单位包括多个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如文莱职业中心 Pusat Pekerjaan Brunei PPB、 Brunei Darussalam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 BIGBA、 Authority for Info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ITI、 文莱资讯通信技术产业管理局，以及为本地企业提供支持服务的私营机构。本次活动以社会各阶层，包括公司及企业负责人、毕业生、求职者、学生及会计相关领域的教师，以及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从业人员为目标，同时也欢迎对文莱会计行业发展感兴趣的公众参加。
0: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会计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会计真的是处处都在，因为毕竟将近每一家公司都需要会计师或者是相关的一些领域的参与。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更加来跟大家仔细的分享说，到底会计服务在企业当中发挥着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吗？我们的林女士。
1: 会计服务在确保财务报告准确且高质量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间接有助于提升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信心，例如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此外，会计服务也有助于满足合规要求，例如企业需根据 Income Tax Act Chapter 35的相关规定，每年在6月30日前提交财务报表。
0: 是的，没有错。其实刚才我们的林律师有提到 Income Tax Act Chapter 35， 就是所得税法令第35章，而且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有限公司一定要遵守 C Number Hat 的这些持有者，一定要确保您本身在6月30号之前提交了您的财务报表。那到底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需要提交呢？我们如果说要了解更多详情，可以到现场的这些展览摊位了解更多详情，对吧？
1: 对。
0: 那除了这一点呢，会计师是否也能够帮助企业管理他们的风险呢？
1: 与此同时，会计师也帮助企业管理风险，更清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提供建议与方案，以支持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成长。因此，欢迎有兴趣探索会计领域的公众参加本次论坛与展览。本次活动作为一个平台，用于分享知识，交流会计领域的最新发展和为求职者提供机会。
0: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如果说要出席的话，都可能会担忧说，是不是交通上会不会非常堵塞，就是找不到停车位等等。那这次为了方便公众能够参加这次的本次论坛，有提供了哪一些交通便利的措施呢？我们的林官员。
2: 由于财政与经济部的停车位有限，我们将提供免费巴士穿梭服务 Shuttle Bus， 方便民众前往会场。该服务向公众开放，包括需要到财政与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办事务的人员。Shuttle Bus 将设在室内体育馆停车场，时间是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到5月13日星期三早上7点至下午5点。因此建议公众人士将车停在 Indoor Stadium 的停车场。
0: 是的，如果说您本身明天有希望要到财政与经济部办理任何事务的朋友，包括任何相关专业的这些单位，或者是您本身民众本身需要到财政与经济部办理任何事务的话，也都可以停在室内体育场，就是 Indoor Stadium 的停车场。另外如果说要参加这次的展览和专题论坛，也不妨考虑可以停在 Indoor Stadium， 就是室内体育场的停车场。这次的穿梭巴士的服务分别是在明天和后天12号和13号早上7点就开始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请您记得一定要尽早到相关的这个停车场，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这些风险发生在您的车上。如果说要获取更多有关这次活动的更多信息，到底应该可以如何获取更多的详情呢？

公众可联系主办方财政与经济部 Revenue Division， 电话747-1436或电邮 revenue@mofe.gov.bn。更多信息也可通过财政与经济部的 Instagram

0: 能够为参与者带来益处，尤其是在知识与宝贵经验的分享方面。我们也希望本次活动能提高公众对会计领域重要性的认识，并鼓励和吸收学生投身该专业。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次活动能够成为一个平台，加强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并支持国家经济的发展。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以后看得到更多相关的活动，也希望明天的活动顺利举行，因为毕竟明天是我国第一场在我们来举办的会计论坛与展览，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两位林官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相关的详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分别就是来自税务局的两位官员，分别是高级财务官员林伟业官员和财务官员林巧慧官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有关在明天早上开始举行的会计论坛与展览相关的活动详情。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想了解更多详情，都可以通过财政与经济部的官方社交媒体 @MFE Brunei 了解更多讯息。
2: 作为旅货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3: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1: 接下来为您传播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五点半将是本台的华语新闻的播报。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节目将会陪伴您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4: 你生日我准备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

0: FM 95.9及96.9，
1: 文广中文台。
2: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更好地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瑞，
1: 哇，是什么让你心情那么好？
0: 嘿嘿，想要心情好，当然就要多听文广中文台。
2: 精彩的节目，
0: 充实的内容，
2: 好听的歌曲，
0: 每天让你增加知识，还能拥有好心情。
1: 哇，那我也要听文广中文台。什么频道啊
0: ？FM 95.9及96.9。
1: 但我的收讯不太好哎。
0: 没关系，你可以下载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不管你是在外国、在下水道，还是在外太空，只要有 WiFi 都能听到一清二楚。
1: 哇哦，太好了！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掌握最新资讯，还可以听好听的歌曲，丰富我的头脑，滋养我的心。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御驾亲临出席撰禧清真寺奠基仪式，苏丹陛下还御驾亲临一所私立学校进行非预定的视察。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哈杜里昂马哈姆列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基亚姆伊萨丁巴道罗伊尼奥马霍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多哈里瓦丁苏丹丹尼特普托安内格拉布鲁奈德鲁萨拉以今天上午御驾亲临撰禧清真寺奠基仪式。该清真寺是为纪念陛下登基执政60周年而兴建，仪式在位于嘎东康邦马达马达原住民恩赐土地计划区清真寺工地举行。陪同陛下出席上述的仪式有担任基金会理事会主席的卢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安穆的阿布杜马里王子殿下，卢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安穆的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卢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安本达哈拉斯里马哈拉加布拉麦索拉宾安穆的哈吉苏菲波卡亲王，以及卢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安迪嘎东萨希布马宾安穆的哈吉杰弗里波卡亲王。陛下的莅临受到了撰禧清真寺建设最高委员会的联合顾问、联合主席和成员们的欢迎。苏拉奥法蒂哈的诵读由国家宗教师杨布拉霍马特皮辛达多斯里马哈拉加达多巴杜格斯里萨提亚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 带领。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 Yang Prahomat Bihin Dato Laila Raja Major General Basara Dato Baduka Sri Awang Haji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 担任撰禧年清真寺建设最高委员会联合主席，在恭迎致辞中解释说，这座清真寺旨在成为陛下作为至尊君主乌鲁安布里英明君主领导的标志。陛下以马来伊斯兰君主制为基础，引领国家走向巴达顿、塔伊巴顿瓦拉本卡夫，意思为神圣的、至善的、至尊的崇高愿景。礼拜召唤由 Pegawan Mutim Awang Haji Amran bin Haji Muhammad Salih 主持，随后诵读了 Surah Lazim 经文。陛下御临一驾莅临主持完成撰禧清真寺奠基仪式，并伴随三次真主之大的呼声和赞颂导词的诵念，随后陛下御准在纪念册上签名。接着陛下预览有关建设项目的影片展示，内容呈现建筑外观设计和室内设计。新清真寺将命名为撰禧清真寺，建造在一片面积约 5.46 公顷的土地上。该建造费用由陛下政府通过国家发展计划提供资助，部分资金来自清真寺建设基金筹款，以及民众与私营部门的捐助。预计工程将于2027年7月31日完工。平安祈祷杜阿斯拉玛由国家宗教师所诵读。陛下及皇室成员受参观了展览，并聆听有关撰禧清真寺设计的汇报说明。陛下与皇室成员随后御驾出席三岛。撰禧清真寺将被正式认定为文莱首座获得

0: 绿色建筑认证的清真寺，证明了精神发展与环境永续可完美融合。陛下随后御驾亲临 Skola Sina Matahari 进行非预定的视察，陪同陛下的还有王子们。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接着让我们来关注来自圣地的报道。我国朝觐准朝圣者不久后将分批启程前往麦加圣城。根据行程安排，国家朝觐团将于明天5月12日开始出发。在此期间，为我国朝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持续加强，在麦地那阿尔拉乌达地区设立的健康诊所已投入运作。该诊所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健康检查、初步治疗以及对朝圣者健康状况的监测。此类设施旨在确保朝圣者在圣地履行宗教公修期间始终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 Masjid Quba 是朝觐季节期间人们参观活动的热门重点之一。最近一批参加 Threat Central Agency 旅行社配套的准朝圣者参观了 Masjid Quba。 在此次参观清真寺期间，我国准朝圣者有机会在该清真寺进行 Solat Sunat。该清真寺是由先知穆罕默德亲自建造的第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也是伊斯兰教传播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地点之一。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广慈悲施舍行为， Sharikat At-Taqwa 公司近日举办了 Activity Perbagi Rezeki 活动，主要在 Nabawi 清真寺地区附近进行。参与者是参加该公司朝觐配套的准朝圣者。除了培养关怀他人的价值观之外，类似活动也有助于在穆斯林自中培养互助友爱的精神。自今年1月初至5月4日，在我国已有100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昨天晚上，一名菲律宾女子在甘榜布莱的伊斯兰教宣扬中心宣誓信奉伊斯兰教。这名31岁的菲律宾女子 Dayang Lodi Vina Sukang Erni 如今已译名为 Nur Alisha Nuha Shafia Binti Abdullah。 格莱甘蹦 Face 1.0 市集是一个让小商贩和乡村企业家展示各种产品的平台，同时探索商界中的新机会。该市集由甘榜喀萨咨询委员会主办，从今天起举行至星期四，地点是在布拉格斯旧机场的 Dewan Muhibba 举行。本次市集从上午8点至下午4点30分向民众开放。马来义县公署执法部门在马来义县公署管辖的多个地区开展了监测行动。上述行动结果发现，一家公司和一名人是根据2021年杂项罪行法第30章的罪名被处以1000元文币的罚款，涉事公司和人士均已缴纳罚款。接着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马来西亚加强所有国际入境口岸的健康筛查，以防止汉炭病毒传入该国。马来西亚卫生部长 Jukifri Ahmad 向民众保证，截至5月10日，马来西亚境内和马来西亚公民均未报告汉炭病毒的病例，并指出近期6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均来自海外。然而他强调，马来西亚仍将对这种鼠霉病毒保持高度的警惕。越南航空公司 Vietjet Air 近日正式开通一条全新的直飞航线，连接越南与斯里兰卡。该航线开通仪式在哥伦坡举行，近期活动中有两国高级官员及航空业领导人出席。此次航线启动被认为是区域旅游与贸易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首次实现了越南经济中心胡志明市与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之间的直航连接。泰国前首相他信喜纳瓦今天提前获释处遇，这也为他重新在泰国政治舞台上吸引关注，开启了空间。这位现年76岁的政坛重要人物，自去年9月起因贪污罪名在监狱服刑1年。他此次以假释方式获释，但必须佩戴电子监控装置，直到剩余4个月的刑期结束为止。印尼工商会卡丁印度尼西亚预计通过涅走廊框架下的合作，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从而成为区域经济伙伴关系的新投资资本。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高层商业圆桌会上强调了该事宜。上述倡议不仅专注于商品贸易，也着重建设更坚固的产业价值链。印尼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对菲律宾展开正式访问，参加第48届东盟峰会期间举行的论坛。两国的企业领袖在会上讨论了地缘经济相关议题。根据双方纽约组织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合作内容包括数据交换、政策对话、跨境投资促进以及发展方法应用等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北京与周易确认了此事。此次访问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与双边贸易。美中长期在关税、台湾及中东局势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原定于3月下旬或4月初访华，但因为伊朗局势推迟行程。据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预计将在会晤中向习近平主席提出伊朗问题，同时寻求缓和双边贸易紧张关系。此次访问将推动贸易谈判并处理伊朗的议题，同时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白宫称该行程包括参观北京天坛及国宴接待，这是自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访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对美国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的回应。该提议旨在结束战争，而此时两艘船只被允许通过遭到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官方媒体表示，其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线的冲突，特别是在黎巴嫩的战事，以及保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并未说明这一重要水道将如何或何时重新开放。这一进展发生在美国提出先停止战斗，再就根据争议性的议题，包括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的提议之后。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体育新闻。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昨天晚上共进行了4场比赛。伯恩利与阿斯顿维拉与2-2打成平手，水晶宫与艾弗顿也以2-2战平，诺丁汉森林以1-1战平纽卡斯尔联，西汉姆联则以0-1负于阿森纳。巴塞罗那在今天凌晨进行了西班牙国家德比中，以2-0击败了皇家马德里，确认连续第二个赛季夺得西甲冠军。 Marcus Rashford 和 Ferran Torres 在上半场分别立下大功，帮助由 Hansi Flick 执教的巴塞罗那锁定他们的球队历史上第29个联赛冠军。这场胜利使巴塞罗那在积分榜上领先第二名的皇家马德里多达14分，而联赛仅剩3场的比赛。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莅临一家亲临出席撰写清真寺奠基仪式。
陛下还御驾亲临一所私立学校进行非预定的

0: 视察。新闻播讲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所编译。
1: 萨拉玛吉亚。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10点钟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时间来到了傍晚5:4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傍晚好，我是博欣。待会儿将会有音乐走廊的环节与您分享好听的抒情音乐。傍晚6:26将是本格莫西林进行黄昏祈祷 Smile Margaret 的时间，本来约在傍晚6:45为您转播斯拉西的新闻。我们今天维持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00为止。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大部分为您选播的都是流行的抒情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是一首来自孙盛希的歌曲，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对于孙盛希并不陌生，因为他毕竟也是近几年都有很多非常好听的一些自创歌曲。那今天为您选的这首是他在2018年所发行的《自我愈合》。

0: 音乐无国界，
1: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3: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1: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更好地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4: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5: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10年8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

0: 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1: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0: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1: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博新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0: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1: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2: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3: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2: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1: 我们也有。
4: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2: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3: 还有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火的动态，
2: 每天早上九点
3: 以及下午四点
1: 准时起航。
5: 时间来到了傍晚六点零二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九五九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到了在傍晚六点二十六分，将是本公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本台也会在傍晚六点四十五分为您转播苏拉显的新闻。我们今天维持三个小时的节目，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晚间七点钟为止。为您传播阿令黄丽玲在今年所发行的《幸福在歌唱》。

一首来自于伊恩恩的这首歌曲《他不懂》。时间来到了傍晚6:1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如果说的朋友们在开车的话，请您记得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遵守交通规则，安全一定要摆在第一。千万记得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在明天早上将会在财政与经济部举行一项会计论坛与展览，如果说您本身想要参与的话，请您记得可以上到官方的自家媒体了解更多讯息并且报名。另外如果说您本身想要修读研究生微证书课程，请您留意，因为相关的证书课程已经开放申请，这一项的微证书课程相等于未来资格框架的7级证书，并且专为在职人士设计，是为了提升技能、重新学习技能和职业发展的理想的这个目标。无论身处政府部门、私营企业，或者是希望扩展专业知识，这项课程都能够帮助你在短时间之内获得与行业相关的知识。如果说想要查看更多有关课程模块列表和更多信息，都可以访问 UTB 的官方网站，也就是 www.utb.edu.bn 了解更多讯息。截止日期是在5月30号。另外如果说您本身对于英文测试有关有兴趣，或者是想要报读文莱大学的话，可以留意，因为专属文莱大学的英语水平测试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UBD EPT， 而且这一项考试是可以为了让本科、研究生和 UniBridge 课程的国际和本地学子提供灵活的语言表达的途径。相关的这个考试时段分别是2026年5月13号到14号，以及第二场的10月14号到15号。更多信息都可以关注文莱大学的官方社交媒体了解更多讯息。另外如果说想要前往到日本进修或者是深造的朋友们可以留意，因为日本驻文莱大使馆宣布2027年度的日本文部科学省 MAX 的奖学金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这一项享有盛誉的项目是在选拔文莱杰出人才赴日深造，通过学术交流搭建两国友谊的桥梁。这一次的奖学金截止日期是在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并且一定要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到日本驻文莱大使馆。而且请您记得，逾期提交或者是材料不全的申请将不受予处理，请您记得可以到相关的官方网站，那就是 www.bn.emb-japan.go.jp 了解更多的详情。为您提供过的是有关近期的一些奖学金和考试的相关讯息，为您提供有关最近正在发生的地方动态。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

0: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0: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1: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

0: 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1: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点20分，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点20分。敬请锁定博新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0: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昕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1: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by Bie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by Bie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1: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没有错，在明天早上将为您播出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通过 Alan Ang 来聊一聊关于软技能这方面的话题。到下。

傍晚6:45将会为您转播苏拉新的新闻。今天我们为时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7点到8点将是尼泊尔文的节目，8点到明天早上9点钟将是英文节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会在明天早上为您播出早晨新干线，敬请您留意收听。博鑫在此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一的夜晚时刻，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再见，晚安。